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秋游百色遇见美好，国庆长假百色精品旅行路线带您畅游千姿百色；红城美窑盘王欢歌，2026年百色市盘王节文艺展演活动在解放街精彩上演。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李琛，见习记者黄寒诗，通讯员李航杰报道。秋游百色遇见美好，国庆长假旅游热度持续升温。如果您还没想好去

0: 哪里放松身心，今天我们向您推荐一条精品旅行路线，品红运红色初心之旅，带您游千姿百色。这条路线途经右江区田东县平果市乐业县，串联百色核心红色景区，融百年革命历史、滨江城市烟火与喀斯特生态风光于一体， 既能沉浸式重温百色起义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初心，也能逛新潮文旅街区、赏右江秋日水岸风光，是兼顾研学教育、休闲打卡的经典红色人文路线。品红运红色初心之旅第一站是百色起义纪念园，包含百色起义纪念碑、百色起义纪念馆、红七军军部旧址岳东会馆、黄文秀先进事迹展等核心景观。 庄严肃穆的百色起义纪念碑是缅怀革命先烈、致敬峥嵘岁月的必到之地。范木百色水岸城串联解放街、百通场、红军谷、驿站中心四大板块，这里既有百年骑楼老街的红色烟火，也有旧厂房改造的艺文空间，配套驿站中心水果主题市集、沉浸式民族参绣剧场、 滨江休闲带等场景，是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滨水文旅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前往田东县。田东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地，现有48处革命遗址。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位于田东县平马镇南华路1号。 1929年，邓小平等在此领导百色起义，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使其成为右江革命指挥中心。白骨红军村陈列室则展示了开展农民运动、参加百色起义、坚持革命斗争、革命英雄豪杰、沐浴阳光雨露、建设魅力乡村等内容。游玩了田东，一路又可以抵达苹果市，通天河景区又称感冒岩、红军岩， 是一个溶洞暗河型景区，这里不仅仅是一年天然溶洞，更有红色经典。红七军围拔群部队曾在通天河遭敌人围困，坚守36天，绝处逢生的神奇历史，使景区成为革命传统红色教育基地之一。游客黄女士：
1: 最好的地方最好玩就是这个，外面热，到里面很凉很舒服。
0: 游客涂先生，
1: 听说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我们就组队来了。这个地方真的不错。品红运红色初心之旅的最后一站是乐业县红七军红八军乐业会师纪念馆。
0: 1930年10月23号， 红七军与红八军第一纵队在乐业县城胜利会师，旧址即为当时军部驻地。纪念馆内设有5个基本陈列展厅， 馆内有各类珍贵文物1000多件，是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白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通讯员赵福华报道。红城美谣盘王欢歌， 10月2号上午， 2026年百色市盘王节文艺展演活动在解放街精彩上演。
2: 活动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共促民族团结交融为主题，汇集多民族文艺节目，集中展示百色丰富的少数民族非遗文化。记者黄叶倩，
3: 我现在呢就在2026百色盘王节的活动现场，悠扬的民族乐曲呢已经响起，摇撞摇移，各族同胞呢身着盛装欢聚一堂。红城美摇盘王欢歌一场汇聚多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民族文艺展演呢即将精彩上演。
4: 本次活动由百色市瑶族民间文化研究会主办，舞台上民间文艺传承人和文艺队伍同台献艺，以歌会友，以舞传情。百色市瑶族民间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果果：
5: 瑶族盘王节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百色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0: 我们会把盘王节作为特色的品牌长期办、持续办，深挖传承好百色的民族文化，擦亮百色民族文旅金字招牌，助推我们百色市的文旅消费，提升城市的影响力。台下各族观众掌声不断，不少市民游客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这场展演不仅让非遗火起来，更让民族团结之情在歌声舞影中不断升温。 参演演员杨可：
6: 非常开心能够来参加今年的这个盘王节，让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千姿百色、各民族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民族文化。
0: 游客为乐团：
7: 我们从贵港那边过来的，就是很精彩啊，一头

0: 氛围，唱的歌不一样嘛，它展示的那个文化底蕴就不一样。
1: 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百色推出《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解放街红色实景剧、半岛公园国风市集、体育中心啤酒音乐节、无人机灯光秀等轮番上演，以文旅盛宴聚人气、促消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李琛、滕亚平，通讯员冉望报道。十月一号晚，星火又将龙运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小剧在粤东会馆、解放街及非遗大院接续上演，分别再现了中共恩奉特支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和壮乡农民决心追随共产党点燃又将革命星火的动人故事，再现了农民运动深入乡村、百姓翻身觉醒的历史场景。演员黄觉先。
2: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1: 市民魏娜
3: 走过来的时候，然后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龙运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妙，特别好。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国庆假期，我们的记者走进百色各地一线岗位，他们在岗守护市场安全、边境平安，也见证就近增收、文旅服务和城市面貌的变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坚守者的心声。纳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股一级科员潘杰：
4: 我们每天都会到处巡查，检查食品安全、核对物价。督促商家规范经营，就是想让大家吃得放心，买得安心，踏踏实实过个好节。
1: 纳坡县平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莫乔新：
5: 我觉得我们在国庆假期能够为大家守护好边境的平安，我觉得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意义。
1: 环卫工人黄艳芳：
6: 这几年纳坡街道面貌变化很大，往后我会继续把保洁工作做好，盼望我们纳坡越来越美。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西林县新号苗圃务工群众黄女士：
7: 希望要长多点，要长给了，所以我们自己找到好事给小孩读书。
1: 西林县沟丁田园工作人员黄江龙：
8: 今年国庆接手岗位，在西林县沟丁田园这里卖咖啡，服务游客，把我们沟丁田园的咖啡推广。
1: 商户黄女士：
9: 国庆正常上班，在港啊，多卖点货促进消费。
1: 商户黄女士：
10: 趁着国庆节人流量多，希望我的红薯卖得很好，挣点小钱。
1: 商户胡先生：
11: 国庆假期我们全程正常营业，来百色游玩的朋友逛累了，欢迎到店里品茶尝艺，慢慢感受这里的节日氛围。
1: 各位听众，现在回顾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秋游百色遇见美好，国庆长假百色精品旅行路线带您畅游千姿百色，红城美窑盘王欢歌，2026年百色市盘王节文艺展演活动在解放街精彩上演。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同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3: 你说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2: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2: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3: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4: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7: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8: 给我！
5: 听百色，
7: 听
5: 百色。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成

0: 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 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右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并虫害绿色防控、芒果稳产等关键技术。 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 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 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 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 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多年扎根老区乡土一线、矢志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 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假期过半了，不少朋友也许还在自驾赶路，或者是准备开启后半段的行程。高速免费通行的规则，咱们啊再温习一下。高速是否免费，判定依据不是上高速的时间，而是驶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您正在路上，估算着快要超出免费时段，可以就近选择出口先下高速，之后再重新驶入，能合理省下通行费。这会儿高速车流依旧很大，路上容易遇到拥堵。提醒大家，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切勿占用，也不要频繁变道加塞抢行。堵车的时候放平心态，保持安全车距，不疲劳驾驶。不管是奔赴景点还是返程探亲，出行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好好享受剩下的假期时光吧。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2: 今天咱们。

0: 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1: 是的，
0: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2: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2: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0: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1: 对，是的。
0: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同。
0: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2: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0: 下了很多的功夫。
2: 对。
0: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2: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0: 入门课。
2: 对，是的，
0: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2: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0: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2: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

0: 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今年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0: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逸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逸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艺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艺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艺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村委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艺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逸竹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逸竹，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5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奇艺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奇艺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逸竹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奇艺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其实

0: 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二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1: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
0: 的故事呢。
1: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0: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1: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步骤。

0: 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1: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0: 好的，那么谢谢易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岁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岁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0: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城还包括易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城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0: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0: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0: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1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0: 我想问一下星城，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0: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0: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1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2: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他，敬佩他，也希望能把他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2: 是的。
0: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2: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泥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泥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0: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2: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0: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2: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0: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2: 那个时候是2024年。
0: 从2024到

0: 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她离我们不再遥远了。她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她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0: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1: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0: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1: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0: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1: 是的，
0: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1: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0: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1: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0: 但是很意外。
1: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0: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一种肯定。
0: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1: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0: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兴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1.1，白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00。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迎盛世华诞，送锦绣中华。在众多爱国金曲当中，有一首歌旋律温润恢宏，歌词质朴深情，道尽了中华大地的岁岁安康，诉说着华夏民族的生生不息。它就是国民金曲《天耀中华》。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曲风与传统家国底蕴，曲调舒缓大气，温柔治愈，没有激昂的呐喊，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它不像热血赞歌那般澎湃，却用最绵长的深情祝福山河无恙，家国安康，是国庆时节最温暖最治愈的家国旋律。

天耀中华唱的是岁月沉淀的力量，是民族不灭的风骨，是对祖国最真挚最绵长的祝福。它让我们懂得今日的国泰民安、山河锦绣从来来之不易，今日的岁岁安然、烟火寻常，皆是岁月馈赠、先辈担当。金秋献礼，盛世如歌，让我们在这首温柔恢宏的旋律中，祝愿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祝愿华夏岁岁安康、万古长。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5: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4: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5: 哎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哎，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4: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5: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4: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5: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4: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5: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4: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

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

0: 案，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3: 5、4、3、2、1，点火。
2: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4: 今年大丰收了，
2: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5: 宁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2: 宁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10: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0: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1: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2: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石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生

0: 声回响。
1: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0: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运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魂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2: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0: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1: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0: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2: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0: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1: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0: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2: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0: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0: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3: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4: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0: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4: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0: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

0: 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后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1: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2: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3: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0: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1: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4: 祖国啊，
1: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4: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2: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8: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听百色，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右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0: 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 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校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 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 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多年扎根老区乡土一线、矢志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假期过半了，不少朋友也许还在自驾赶路，或者是准备开启后半段的行程。高速免费通行的规则，咱们啊再温习一下。高速是否免费，判定依据不是上高速的时间，而是驶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您正在路上，估算着快要超出免费时段，可以就近选择出口先下高速，之后再重新驶入，能合理省下通行费。这会儿高速车流依旧很大，路上容易遇到拥堵。提醒大家，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切勿占用，也不要频繁变道加塞抢行。堵车的时候放平心态，保持安全车距，不疲劳驾驶。不管是奔赴景点还是返程探亲，出行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好好享受剩下的假期时光吧。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9: 防汛抗旱小知识，

0: 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征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1: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2: 是的，
1: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2: 好的。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起义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

0: 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1: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0: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起义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1: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0: 对，是的。
1: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同。
1: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0: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艺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

0: 我们这支红领巾江源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亦如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门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亦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奇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奇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亦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奇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2: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 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

0: 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二等奖。这三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0: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二等奖，这三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1: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0: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百思奇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1: 好的，那么谢谢一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岁市右江区第五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岁奇遇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1: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城还包括一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城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1: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1: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我想问一下星城，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1: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1: 就在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

0: 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1: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她，敬佩她，也希望能把她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1: 是的。
0: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1: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0: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0: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1: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0: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1: 那个时候是2024年，
0: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
1: 啊，
0: 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她离我们不再遥远了。她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她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0: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1: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0: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1: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0: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1: 是的。
0: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1: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0: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1: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 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0: 但是很意外，
1: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0: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一种肯定。
0: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1: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0: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兴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

0: 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1: 五四三二一，给我。
0: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2: 今年大丰收了，
0: 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3: 宁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0: 宁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1: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3: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食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4: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3: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怨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1: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3: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4: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3: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生扬四方。
1: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3: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4: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3: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1: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 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3: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4: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5: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2: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0: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2: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0: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3: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4: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2: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0: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3: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4: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5: 祖国啊，
4: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5: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2: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 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芬兰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会，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

0: 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2:30。
2: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万遍。我想说
3: 爱你10000。
1: 怀旧院线，
4: 怀旧院线。
5: 唐伯虎，与明宪宗成化6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1: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6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6: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
7: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6: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7: 杀人灭口
6: 必备良药。
1: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6: 这个百花争艳图，
8: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9: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6: 可是这个，
9: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1: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8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

0: 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华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华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华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1: 你是个
0: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2: 秋香姐
0: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顶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新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0: 性，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

0: 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谢谢。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3: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4: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3: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4: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

0: 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唐伯虎，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1: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六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5: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
6: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5: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6: 杀人灭口
5: 必备良药。
1: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5: 我的百花争艳图，
7: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8: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5: 可是这个，
8: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1: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

0: 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华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1: 你是个
0: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1: 秋香姐
0: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顶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迎盛世华诞，送锦绣中华。 在众多爱国金曲当中，有一首歌旋律温润恢宏，歌词质朴深情，道尽了中华大地的岁岁安康，诉说着华夏民族的生生不息。它就是国民金曲《天耀中华》。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曲风与传统家国底蕴，曲调舒缓大气。

温柔治愈，没有激昂的呐喊，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它不像热血赞歌那般澎湃，却用最绵长的深情祝福山河无恙，家国安康，是国庆时节最温暖最治愈的家国旋律。

天耀中华唱的是岁月沉淀的力量，是民族不灭的风骨，是对祖国最真挚最绵长的祝福。它让我们懂得今日的国泰民安、山河锦绣从来来之不易，今日的岁岁安然、烟火寻常，皆是岁月馈赠、先辈担当。金秋献礼，盛世如歌，让我们在这首温柔恢宏的旋律中，祝愿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祝愿华夏岁岁安康、万古长青。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5: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4: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5: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4: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5: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4: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5: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4: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5: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4: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1: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 FM 6.5厘米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8: 以声为眼，

0: 观天地辽阔，
1: 别晃！
2: 听百色，
3: 听百色。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右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多年扎根老区乡土一线、始至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国庆假期过半了，不少朋友也许还在自驾赶路，或者是准备开启后半段的行程。高速免费通行的规则，咱们啊再温习一下。高速是否免费，判定依据不是上高速的时间，而是驶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您正在路上，估算着快要超出免费时段，可以就近选择出口先下高速，之后再重新驶入，能合理省下通行费。这会儿高速车流依旧很大，路上容易遇到拥堵。提醒大家，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切勿占用，也不要频繁变道加塞抢行。堵车的时候放平心态，保持安全车距，不疲劳驾驶。不管是奔赴景点还是返程探亲，出行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好好享受剩下的假期时光吧。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

0: 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北京时间15:30，
7: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潘鹏展带来《我爱你，我的国》。这首歌以个人的成长视角切入，从孩童时期对家国的懵懂认知，延伸到见证祖国风雨后的发展，传递出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承载着中华儿女对当下的坚定与对未来的期盼。下一首歌来听黄子弘凡带来《勿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带来的《勿忘》。这首歌并非是一首沉湎伤痛的挽歌，而是一曲以柔克刚的和平宣言，用年轻的声线传递出对历史的铭记与对当下和平的珍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雨昕带来《守望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雨昕带来的《守望者》。这首歌通过红船、旗帜等意象，追忆红色岁月，歌颂了生生不息的力量与永不褪色的信仰。下一首歌来听简弘毅带来《脊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简弘毅带来的《脊梁》，这首歌以山河历史与平凡英雄为意象，用诗化的语言和恢宏的旋律致敬那些在烽火岁月中坚守信念，以血肉之躯扛起民族希望的英雄先辈们。下一首歌来听曾舜晞带来《绽放》。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舜晞带来的《绽放》。这首歌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活力、时代节拍和弯曲风采的主旋律歌曲，是青年的奋斗之歌，昂扬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发自肺腑的演唱，十分。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宇宁带来的《千里江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魏大勋带来《山河回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魏大勋带来《山河回声》，厚重深沉的歌词与激昂动人的旋律，艺术化地勾勒出英烈们为民族复兴前赴后继的英雄画卷，让今天的人们在歌声中感受到英烈精神的回响。下首歌来听阿云嘎带来《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阿云嘎带来的《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这首歌以渺小的心汇入银河等比喻，把个人对祖国的依恋具象化，以黑暗中的光、漂泊中的暗等意象，传递出祖国作为精神支撑的力量感。阿云嘎用兼具力量感和柔情的声线，把赤诚的家国情怀唱得真挚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最可爱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最可爱的人》，前奏的号角声好像瞬间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看白雪皑皑的战场，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让整首歌曲既有催人共情的柔软，又满含热血的力量，把对英雄的缅怀与敬意表达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周岩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衍带来的《华夏》。这首歌把说唱和传统乐风结合，歌颂华夏大地与。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张杰带来《少年中国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西林那依高带来《一湾潮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西林娜依高带来的《一湾潮起》，充满活力的嗓音唱出了大湾区这片土地的蓬勃发展与希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俊凯带来《白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白鸽》，歌词以白鸽争流的经典意象为核心，将青春理想与家国情怀结合，传递出青年一代不负韶华、奋勇向前的态度。下一首歌来听凤凰传奇带来《山河图》。

山人心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大气磅礴的唱词，浓郁的中国风编曲，共同歌颂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巍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也、周深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也、周深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愿每一位追梦的人都能如愿以偿。我是丽晓，我们下期再会。

0: 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
4: 健康日记，
3: 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国庆假期，相信很多朋友这几天吃得好，睡得足，好好放松了一把，是不是？不过很多人过节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天天宅在家里躺着不动，久坐追剧刷手机，身体越躺越沉，要么想着平时工作太忙没时间锻炼，趁着国庆假期疯狂补运动，一次性爬山暴走，高强度锻炼。其实啊，这两种方式对身体都不太友好。假期运动最怕的就是长期不动突然猛练。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国庆假期怎么科学运动，既能放松身体，又能消耗多余热量，同时又不会拉伤累伤自己。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我们的肌肉关节体能都是有记忆和适应周期的，平时我们上班久坐，运动量少，身体已经适应了低强度的状态，如果假期突然高强度暴走，长时间爬山剧烈运动，肌肉跟不上负荷，乳酸瞬间堆积，关节压力骤增，很容易出现腰腿酸痛，肌肉拉伤，严重的还会扭伤劳损，不仅没锻炼到身体，反倒把自己练伤了，得不偿失。尤其是这几天大家顿顿大餐，高热量高糖分食物吃得多，体内热量堆积，血糖波动大，很多人想着一次性拼命运动消耗掉，这种突击式的运动是最伤身体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5: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国庆假期到底该怎么运动才合适？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核心的原则，假期运动贵在轻，贵在稳，贵在坚持，不在于猛练，不在于久。咱们百色很多的朋友国庆都喜欢在周边爬爬山，郊外散散步，或者是公园踏青，这种户外休闲运动其实是假期最好的锻炼方式，不用追求快速登顶，不用追求走得多远，放慢脚步，匀速慢行，适当爬坡走动，既能呼吸新鲜空气，又能温和消耗假期堆积的热量，平稳我们的身体代谢。在这里提醒大家，户外运动啊，一定要做好热身。很多人出门呢，直接开跑，直接爬山，关节还没活动开呢，这样很容易受伤。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拉伸我们的腿脚，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间，花个3-5分钟热热身，运动效果啊会更好，也更安全。如果不喜欢外出运动，宅家过节的朋友也可以完全简单动一动，不需要高强度的健身，在家站起来走动，拉伸肩颈，扭扭腰，抬抬腿，每坐1-2个小时就活动几分钟，改善一下假期久坐不动，气血不畅，肩颈僵硬的问题。 还有很多朋友假期作息紊乱，熬夜晚睡，第二天呢又强行早起运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身体在疲惫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免疫力是偏低的，强行运动容易心慌乏力头晕，加重身体的损耗。所以呢，运动一定要在睡眠充足状态轻松的情况下进行。另外，运动补水也很关键，很多人运动完大口喝冰水填饮料，这可是大忌。因为运动后身体发热，血管扩张，冰水刺激肠胃和血管，很容易不舒服。最好是小口慢饮温白开水，温和补水才能保护身体。运动结束之后的饮食同样咱们也不能忽视，不少人运动完觉得消耗了体力，就犒劳自己大吃一顿烧烤、奶茶、重油小吃，这样运动消耗的热量一下子就补回来了，等于白运动了。那运动过后呢，不要立刻暴饮暴食，可以适当补充一点优质蛋白，帮助肌肉恢复，再搭配清淡的主食，少量补水就足够了。那之前的节目我也有和大家说过，优先选家常的优质蛋白，不用追求

安排得太满，爬山徒步感觉腿脚发酸，身体疲惫，就及时停下来休息，就不必硬撑着打卡全部的景点了嘛。游玩回来之后，身体感觉疲乏的时候，晚餐就尽量吃得清淡一点，减少重油重盐的大餐，适当补充优质蛋白，给身体留出修复的时间。那回到住处也不要继续熬夜消遣了，该休息咱们就要好好休息，哪怕白天运动量不大，晚上聚餐之后也不要长时间的刷手机，尽量多给自己充电。其实我个人理想中的假期呢，就是找一两个喜欢的地方悠闲的待上几天，好好的感受山间的风，眼前的风景，体会当地的人文烟火，这种慢节奏的体验感觉比走马观花打卡一堆的景点我想要有意义的多，那身体和心灵都能够真正得到休养。因为休假嘛，本来追求的就是舒心和放松，劳逸结合才能把好的状态维持到假期结束。当然了，每个人对于休假怎么玩的定义不一样，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好，但一定要记得适度运动，科学放松才是长假最好的养生方式，您说对吗？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1: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

0: 论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0: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7: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

0: 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3: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5: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6: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5: 我
3: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7: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8: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

0: 部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5: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

0: 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

0: 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国庆假期，相信很多朋友这几天吃得好睡得足，好好放松了一把，是不是？不过很多人过节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天天宅在家里躺着不动，久坐追剧刷手机，身体越躺越沉；要么想着平时工作太忙没时间锻炼，趁着国庆假期疯狂补运动，一次性爬山暴走，高强度锻炼。其实啊，这两种方式对身体都不太友好。假期运动最怕的就是长期不动突然猛练。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国庆假期怎么科学运动，既能放松身体，又能消耗多余热量，同时又不会拉伤累伤自己。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我们的肌肉关节体能都是有记忆和适应周期的。平时我们上班久坐，运动量少，身体已经适应了低强度的状态。如果假期突然高强度暴走，长时间爬山，剧烈运动，肌肉跟不上负荷，乳酸瞬间堆积，关节压力骤增，很容易出现腰腿酸痛，肌肉拉伤，严重的还会扭伤劳损，不仅没锻炼到身体，反倒把自己练伤了，得不偿失。尤其是这几天大家顿顿大餐，高热量高糖分食物吃得多，体内热量堆积，血糖波动大，很多人想着一次性拼命运动消耗掉，这种突击式的运动是最伤身体的。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国庆假期到底该怎么运动才合适？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核心的原则。

0: 轻运动，贵在轻，贵在稳，贵在坚持，不在于猛练，不在于久。咱们百色很多的朋友国庆都喜欢在周边爬爬山，郊外散散步，或者是公园踏青，这种户外休闲运动其实是假期最好的锻炼方式，不用追求快速登顶，不用追求走得多远，放慢脚步，匀速慢行，适当爬坡走动，既能呼吸新鲜空气，又能温和消耗假期堆积的热量，平稳我们的身体代谢。在这里提醒大家，户外运动啊，一定要做好热身。很多人出门呢，直接开跑，直接爬山，关节还没活动开呢，这样很容易受伤。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拉伸我们的腿脚，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间，花个3-5分钟热热身，运动效果啊会更好，也更安全。如果不喜欢外出运动，宅家过节的朋友也可以完全简单动一动，不需要高强度的健身，在家站起来走动，拉伸肩颈，扭扭腰，抬抬腿，每坐1-2个小时就活动几分钟，改善一下假期久坐不动，气血不畅，肩颈僵硬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假期作息紊乱，熬夜晚睡，第二天呢又强行早起运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身体在疲惫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免疫力是偏低的，强行运动容易心慌乏力头晕，加重身体的损耗。所以呢，运动一定要在睡眠充足状态轻松的情况下进行。另外，运动补水也很关键，很多人运动完大口喝冰水甜饮料，这可是大忌。因为呀，运动后身体发热，血管扩张，冰水刺激肠胃和血管，很容易不舒服，最好是小口慢饮温白开水，温和补水才能保护身体。运动结束之后的饮食同样咱们也不能忽视，不少人运动完觉得消耗了体力，就犒劳自己大吃一顿烧烤、奶茶、重油小吃，这样运动消耗的热量一下子就补回来了，等于白运动了。那运动过后呢，不要立刻暴饮暴食，可以适当补充一点优质蛋白，帮助肌肉恢复，再搭配清淡的主食，少量补水就足够了。那之前的节目我也有和大家说过，优先选家常的优质蛋白，不用追求昂贵的补品，简单家常食材就够用了。运动过后吃对，才能把运动的效果真正保留下来。简单总结一下，那就是国庆运动不是突击打卡，而是适度调理，假期不用疯狂锻炼，每天轻运动、慢运动，坚持动，避开高强度突击运动，既能消耗假期多余的热量，改善久坐疲惫，又能舒展身心，调理体态，让我们假期的后半段状态越来越好吧。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朋友假期外出游玩，看似在放松，实际上身心啊一直在连轴转。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很多人啊想着好不容易放一个长假，一定要多逛几个景点，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白天长时间走路爬山，晚上又接着聚餐熬夜聊天，身体呢会一直处于一种透支的状态，身体过度劳累之后，免疫力就会有所下降，特别是在这个换季阶段，就更容易出现感冒、咽喉不适。不少人啊，假期玩得尽兴，结果后半程浑身乏力，玩也玩不好，吃也没有胃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建议行程不要安排得太满，爬山徒步感觉腿脚发酸，身体疲惫，就及时停下来休息，就不必硬撑着打卡全部的景点了嘛。游玩回来之后，身体感觉疲乏的时候，晚餐就尽量吃得清淡一点，减少重油重盐的大餐，适当补充优质蛋白，给身体留出修复的时间。那回到住处也不要继续熬夜消遣了，该休息咱们就要好好休息，哪怕白天运动量不大，晚上聚餐之后也不要长时间的刷手机，尽量多给自己充电。其实我个人理想中的假期呢，就是找一两个喜欢的地方，悠闲地待上几天，好好地感受山间的风，眼前的风景，体会当地的人文烟火，这种慢节奏的体验，感觉比走马观花打卡一堆的景点，我想要有意义的多。

那身体和心灵都能够真正得到休养。因为休假嘛，本来追求的就是舒心和放松，劳逸结合才能把好的状态维持到假期结束。当然了，每个人对于休假怎么玩的定义不一样，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好。但一定要记得，适度运动、科学放松才是长假最好的养生方式。您说对吗？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

0: 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北海以生态为底线，推动滨海发展，书写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的向海答卷；
0: 国庆假期，广西打造系列商文旅体健居融合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 各行各业不少劳动者默默值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别样的爱国情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发展是硬道理，生态是硬底线。广西沿海重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红树林湿地生机盎然，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如何协同并进？北海作为沿海前沿，又交出了怎样的实践答卷？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北海台记者沈世玉、周宝儿的报道。
2: 记者在北海冯家江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看到，成群的白鹭正掠过水面觅食，很多外地游客可能很难想象，这片刚刚在2023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地方，8年前还是污水横流的连片虾塘。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监测部兼规划部部长邓秋香亲历了这场变化。
3: 是因为那个水质富营养化了，就是上游如果有污染到海里面来，那整个海域它就没那么健康，就涨潮的时候海水会汇到那个江里面去，冯家江退潮的时候，如果那条江是被污染的，那整个海域是不是跟着受影响，我们这一片红树林湿地都会受影响。
2: 北海以系统思维推进冯家江治理，2018年12月启动改造，实施控源截污、生态恢复等八大工程，通过整治直排口、铺设管网、河道清淤、清退养殖污染区、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等措施，每年大幅削减污染物与污水排放，冯家江水质由劣五类提升至准四类，满足湿地生态用水需求。同时同步修复红树林，补种植被，设立保护区，建设育苗基地，区域生态显著改善。目前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已监测到鸟类309种，底栖动物259种，筑牢了滨海生态安全屏障。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监测部副部长梁元泉。
4: 一般

0: 72米长的施工栈桥沿潮沟蜿蜒入海，刻意绕开了红树林密集区。中铁大桥局合站高铁项目部工程部长胡杰：
1: 我们采用了曲线栈桥设计，将栈桥沿着潮沟设置，巧妙避开了红树林密集区。施工过程中选用新型电动悬挖钻布设隔油栏，避免造成油污污染。我们还布设了智能视频监控与气象监测站，在空中进行无人机定时巡检，从水落空3个维度对施工进行自然化实时监测，减少施工对红树林和海洋生物的影响。
0: 同样的理念体现在今年3月投运的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中。南方电网广西送变电公司经理陈谦告诉记者，这项工程用3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让海底扰动面积减少85%。
2: 我们采用了具有动态定位系统的海缆辐射船，配备海缆埋深检测系统、拖拽式水下埋设犁等自动化设备，并创新运用了3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既保证了精准施工，又较传统施工减少了85%的海底扰动面积。
0: 一边是重大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一边是红树林面积持续增长，看似矛盾的两笔账，北海却同时交出了高分答卷。北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莫少林告诉记者，十四五期间北海红树林面积增长14.48%，跃居全区第一，全国第二。
3: 下一步，北海市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一寸不让，绿色发展半分不减，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守护绿水青山，更要激活金山银山。在北海涠洲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融合之路结出硕果。去年底，涠洲岛旅游区获评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这片全国首个零废弃海岛，珊瑚礁修复面积已达近40万公顷。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石：
4: 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基地，可以说是对我们涠洲岛立足生态立岛、绿色新岛的战略地位，深耕树林保护、海洋修复、生物多样性保育三大领域，为推动我们生态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发展优势提供了较好的遵循。
0: 今年广西红树林资源保护规划2020至2030年、2025年修编正式印发，明确了15五期间完成修复现有红树林2000公顷的目标。目前广西已建成3处红树林国际重要湿地，拥有全国连片面积最大的天然红海榄林。北海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国福：
5: 我们将坚持保护优先，持续推进红树林提质增效，不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努力实现海岸生态保护与群众民生改善的双向共赢。
6: 提振消费进行时。
7: 广西台消息，国庆假期，广西围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安排，区市县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投放1元级消费券，打造系列商门旅体建居融合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假日期间，各类消费新场景集中亮相，商圈人气持续走高。广西全区16座万达广场组织举办超200场活动，包括国庆红歌快闪、广西非遗风物市集、门旅潮玩市集、世界街舞锦标赛广西站比赛、广西青少年拳击比赛、亲子趣味比赛等活动。假期期间，客流量同比提升12.7%，销售额同比提升10.5%。与此同时 ，AI 加消费新业态加速落地。南宁开启国庆 AI 消费节，桂林、贺州、柳州等地商圈引入机器口、XR 虚拟屏、无人机灯光秀等科技体验项目。商户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国庆假期前3天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0%、12%。其中，南宁三街两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超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60%。商门旅联动发力，服务消费活力充分迸发。自治区商务厅发放餐饮、住宿、入境消费3类消费券，截至10月3号，累计发放各类消费券超100万张，直接拉动消费超4000。

0: 2万元，各地配套推出商超满减、有奖发票等惠民补贴，美食节庆活动轮番登场，温泉康养、田园民宿热度走高，大宗消费补贴加码，释放消费潜能。广西深入推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追加4.2亿元，接续开展2026年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吸引大批市民纷纷逛展添置好物。截至10月3号，全区以旧换新累计惠及超633万名消费者，带动销售额近360亿元。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超11万辆，带动销售额超102亿元。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区重点企业汽车类、家电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3.6%、19.6%。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西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3: 国庆假期，广西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在广西博物馆南广场，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喜悦的表情，正在一处美陈打卡拍照。该美陈以馆藏文物中国大宁鎏金神兽龟巨纹铜镜为创作灵感，取铜镜铭文中国大宁为核心意象，既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古对国家统一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也彰显国家繁荣昌盛、各族儿女同心共筑时代华章的时代主题。游客黄先生：
4: 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嘛，是吧？祝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是吧？人民越来越美好。
3: 假期期间，广西博物馆推出木偶剧《国宝故事》《铜凤灯》《召见大宁铜镜纹饰锡纸画》公众体验活动，《文创街风物潮集》等系列文化活动，还推出公益讲解打卡集章、文创优惠等系列活动。不少市民游客特意把广西博物馆作为假期游玩中必打卡的景点之一。游客李先生：
5: 就是比较感兴趣的是个关于壮话的这个语言的，我想问他为什么他跟这个越南语它是有很多这个相像的地方的。然后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壮族的一个五色糯米饭，它是怎么样做到能让它上色的，就是看着也很有食欲，所以壮族美食这方面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3: 此外，广西博物馆还开启夜游模式，闭馆时间延迟到晚上9点。广西古代文明陈列、白俄罗斯制着艺术特展等5大精品展览全天候持续开放，日夜皆可沉浸式逛馆。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6: 系列活动包括光影夜游、文物夜展、歌舞夜秀、市集夜购4大板块。这个国庆假期，欢迎观众们到广西博物馆观展览、赏光影、看演出、逛市集，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解锁轻松而又有仪式感的国庆假期。
3: 假日里，南宁的3街2巷历史文化街区人流如织，这里是南宁烟火与古韵的核心交汇地。街区内还有雍剧、壮锦等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遗文化体验馆，白天漫步街巷，触摸古建肌理，再到万国酒家品一碗地道的老友粉，感受南宁的烟火气。游客孔女士：
7: 老友粉酸笋很酸，然后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味道也很好吃。
3: 距离南宁市区不远的千年水乡古镇杨美，远离城市喧嚣，杨美村始建于宋代，鼎盛于明清，至今保留着260处明清古建筑。游客韦先生：
8: 保护了杨美古镇的历史文化嘛，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客人来杨美古镇。
3: 近日由玉林市花卉协会主办的三角梅游园赏花会在玉林岭南生态花卉市集举行。记者走进花卉市集，看到众多市民群众漫步花海，不时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金秋之美。市民梁坤莹：
9: 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美。

0: 美好，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国庆假期期间，三江侗族自治县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千年侗寨梦萦三江文旅品牌，带动乡村文旅消费。来自广东的游客龙雨熙一家三口早早换上精致的侗族特色服饰，穿梭在侗寨古巷与稻田步道之间，全程参与景区特色的南瓜丰收主题活动。
2: 我们是从广东特意过来重阳八寨旅游的，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全身都沾满了南瓜，全身都是金黄色的。
1: 除了文化之旅，红色旅游也备受青睐。位于贵港市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记者走进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看到不少亲子家庭与学生研学小队结伴打卡红色地标。大家在端详老物件、聆听红色故事、寻访旧址的过程中感悟革命历史，让红色家风、少年爱国情怀在这里生根发芽。小朋友张轩毅，
3: 我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才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1: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在国庆期间更深入地了解贵港红色历史，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在国庆期间优化研学配套与讲解服务。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志愿者李林：
4: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每天正常开馆，在10月4日到7日，每天安排一场义务讲解，由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一大旧址，让游客更加了解贵港的红色故事。
5: 国庆假期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在大家奔赴山海、阖家欢聚的背后，还有不少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他们默默值守、履职尽责，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别样的爱国情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在合站高铁广西段合浦线道226特大桥项目现场，节日施工热潮扑面而来，治理全线多点作业，智能化小型预制构件厂全面投产，节日期间将生产约4000个不同种类预制构件，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3倍以上。建设者们以工地为家，把假期变成施工黄金期，为高铁早日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云贵铁路广西公司合站高铁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魏杰：
7: 合站高铁广西段全线41个工点，近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预计可完成桥梁桩基80根、桥灯45个、线交梁5个阶段以及路基土石方2.5万立方米的施工。
6: 在广西北海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项目现场，同样是一派繁忙。国庆期间，超100名建设人员坚守岗位，重点完成风洞附属楼气体封闭。作为广西首个海上风电专业科创平台，广西北海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科创中心也是产业园四个中心布局中率先落地的板块。三峡新能源北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川萌：
8: 国庆期间，我们通过假期攻坚完成土建阶段主要控制节点后，将移交工作面，启动风洞实验室专业设备进场安装，以此推进整个项目建设进程。
6: 当前建设者们正围绕科创中心功能落地，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为广西海上风电产业提供科研检测试验等支撑，助力广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西中建江贵高速项目部，2000多名建设者分头奔赴各自岗位，开启节日施工。江贵高速3-1标段熊背岭隧道是江贵高速全线最长的控制型隧道工程，隧道单洞最长达4970米。这里的洞内预制梁厂是广西首个落地的隧道洞内梯梁预制项目，更是中建集团隧道内制梁的首例技术突破。广西中建江贵高速公路项目3-1标段桥梁班组现场负责人张乃进：
9: 今年国庆不回家，为交通建设出力，我感觉很光荣。等以后高速通了，我也要带家人过来走一趟。
6: 江贵高速全长61公里，通车后将把灌阳等地到桂林市区的车程大幅缩减，为桂北山区乡村振兴和文旅发展开辟全新快速通道。项目预计2027年底全线通车。在百色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接警员李哲和同事们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值守。国庆假期警情增多，确保每一通报警电话第一时间接通，第一时间处置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0: 态。近年来，百色市创新构建12台合一统一接警体系，群众报警实现一呼直达，重大警情处置效率显著提升。百色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接警员李哲：
1: 我们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确保每一通报警电话都能第一时间接通，第一时间处置。也想提醒市民朋友，外出注意安全，遇到紧急情况随时拨打110，我们一直都在。
0: 国庆假期期间，在贵港市港北区民族公园垃圾转运站，清运车辆有序进出，环卫工人正紧张开展垃圾清运、消杀作业，全力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假期市民外出聚餐增多，生活垃圾量有所提升，贵港市环卫部门增派人员和清运车辆，对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实行随满随清，全力营造整洁的节日出行环境。贵港市港北区环卫所、广西贵港新河源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秦水春：
2: 节假日期间，我们区域一线保洁员全员在岗，全面加大这个道路的清扫行为保洁和保洁频次，确保城市的道路的干净整洁有序。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4: 广西台消息，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广西11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体操、田径、水球、举重、射箭、摔跤6个项目，最终交出了4金2银4铜的答卷，奖牌数量超越上届亚运会。这其中有底蕴的彰显，也有品格的传承，有老将的坚守，也有青春的突围。广西体育健儿的拼搏精神在每一次登场、每一枚奖牌中得到彰显。本届亚运会表现最抢眼的广西运动员是吊环王蓝心宇。从李宁到蓝心宇，吊环像广西体操人的年轮。在名古屋赛场，蓝心宇先是在9月23号的男团比赛吊环单项中拿下全场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实现3连冠。第二天又在吊环单项比赛中顶住逆风局面，拿下个人金牌。继杭州亚运会后，他再一次将吊环和男子团体2枚金牌挂在胸前。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广西体育展示了传统底蕴。农三凤、邹雨禾随中国女子水球队登上冠军领奖台。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设项以来，中国女子水球队从未让金牌旁落，广西选手也从未缺席。曾克里在20岁生日当天，帮助中国田径队获得男子4x100米接力冠军。从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始，连续5届亚运会，广西田径选手都带着金牌凯旋。20岁的曾克里代表着广西体育的青春加速度，与他一起冲刺的是一群同样20出头的年轻人。22岁的赵金兰在名古屋完成亚运会首秀，拼下一枚女子53公斤级举重银牌。21岁的陈顺男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争得男子96公斤级举重铜牌。21岁的韦方瑶以1银1铜复合弓女子团体混合团体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实现了广西射箭在亚运会上奖牌0的突破。这些奖牌里藏着广西体育健儿传承的拼劲和韧性。10月3号，男子自由式摔跤57公斤级1/4决赛，邹万豪输给了朝鲜选手韩成松，但随着对手晋级决赛，邹万豪幸运地获得了复活赛资格。他没有浪费最后的机会，一路逆袭拿下铜牌。赵金兰拼搏银牌的最后一举，把杠铃加到了124公斤，这是他从未在比赛中举起的重量。陈顺男和两位世界级名将缠斗到最后，率先打破了挺举世界纪录。韦方瑶从反曲弓转型复合弓仅1年多，面对一个全新的奥运项目，每一步都靠不断探索。广西体育的年轻一代开始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有许多

0: 多比奖牌更珍贵的东西。
1: 广西的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切实降低青年留贵就业生活成本，助力人才扎根广西，我区于今年9月25号起开展高校毕业生安居补贴活动，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最高可实现3个月租金全额减免。本次补贴总额为1000万元，补贴对象为今年7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在广西区内新租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并签订住房租赁合同。

0: 补贴。此外，自治区本级补贴可与各市地方高校毕业生安居补贴叠加享受。多项补贴叠加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最高可实现3个月租金全额减免。申请人可在云闪付 APP、广西消费券专区提交身份证、毕业证、住房租赁合同等相关材料。申报时间截至2027年2月28号18时。本次补贴采取先到先得原则，额度用完即止。
1: 近日，位于柳州市军事博物园的飞虎队常设展览在开展1周年后迎来重磅捐赠。黄在燕、黄凯、刘继明、尹广兴、苏家全5位柳州驴友前来捐赠6件飞虎队文物。到柳访学的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顾问石志文也捐出了1本飞虎队王牌飞行员罗伯特 T 史密斯亲笔签名的著作《飞虎的故事》。
0: 南宁市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近日在南宁启动。本次活动横跨国庆假期，持续至10月15号，推出惠民举措、规范经营服务，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情。
1: 10月4号，青州湾广场热闹非凡，国庆逢丰年，运河会供销，广西供销大集青州市分会场持续火热开市。本次供销大集活动共设3大功能展区，共计175个标准展位，丰富的本土好物、趣味的互动体验，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黄少敏、韩杰，主播一凡、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秋有百色，红城有约，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今天推介右江田林凌云乐业线路，带领大家领略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山水秘境。国庆假期过半，泛牧百色水岸城活动热度不减。特别报道，来自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的党代表表示，今后5年将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届时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国庆假期秋游百色，今天为大家推介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线路。这条线路途经右江、田林、凌云、乐业四个县区，贯穿百色四大山水秘境，集结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特色风光。右江区大王岭景区处在大王岭原始森林保护区的中心腹地，以其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国内罕见的梭罗群落和神秘的峡谷漂流而著称。景区漂流项目全程5公里。田林县岑王老山有桂溪第一峰的美誉，海拔2062米的主峰常年云雾缭绕，徒步而上，沿途可见高山草甸与原始森林。行至山顶，脚下是翻滚的云海，远处的峰峦如浮岛般点缀其间，满目皆是秋日盛景。位于田林县利州瑶族乡的爱善庄园，有着秀美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生态环境，游客可采摘鲜果，品尝特色美食，留宿山野民宿。凌云县浩坤湖景区，湖岛相依，山水相映，秋雾轻柔，波光粼粼，成为各地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江西游客杜女士：
1: 浩坤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乐业县大石围天坑群景区同样名扬天下，其中大石围天坑垂直深度为613米，属典型的喀斯特漏斗奇观，是集独特奇绝地下溶洞、地下原始森林、珍稀动物及地下暗河于一体的巨型天坑。游客领略了天坑的雄伟神秘，接着可以走进火脉生态村，感受大自然景观带来的震撼和极限运动带来的快感，前往罗妹莲花洞，近距离感受光怪陆离的地下魔幻世界。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的最后一站是布柳河仙人桥景区，它拥有世界跨度最大的天然水上石拱桥仙人桥，拱跨177米，桥高165米，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峡谷漂流，近距离感受岩溶天生桥的震撼。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国庆假期过半，泛牧百色水岸城依旧热闹非凡。在解放街，假期的每晚8点至10点，星火右江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剧准时开演，带领游客进入100年前的红色岁月。市民黄女士：
2: 因为想带孩子来体验那个红色情景剧，给他看一下，因为给他读历史还不如给他直接
3: 走进历史，
2: 培养他这种爱国精神吧，因为让他知道当下的生活不容易，就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
0: 除了红色情景剧，泛牧百色水岸城的百通场环形舞台上，百色有戏精品节目展演和音乐生活节也轮番登场。这一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副总经理杨艳港：
4: 今年国庆期间，繁牧百色水岸城推出红尘美潮云汇右岸7天系列活动，四大主题板块轮番上演，希望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潮流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

0: 火相融的文旅体验。欢迎大家来到百色水岸城，共度丰盛鲜活的国庆假期。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近期融媒记者陈恩祥、黄如杰报道，百色社第六次党代会闭幕后，如何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是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结合企业绿色转型和节能降碳实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百色社第六次党代会闭幕后，郭永红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向公司党员干部传达党代会精神。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位于靖西市，是自治区千亿生态旅重点企业、国家级生态型旅产业示范基地骨干企业。近年来，公司在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作为来自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的党代表，郭永红对党代会做出的关于工业强势战略的部署印象尤为深刻。百色社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
2: 最令我振奋的是，报告中专门就工业强势战略进行全面部署，这是历来没有的。特别是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中提及打造零碳绿色园区，我感觉作为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中的一名党代表，肩上的责任更大。
1: 面向未来，郭永红结合企业实际，勾勒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清晰路径。百色社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
3: 在今后5年中，我们以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和国家级绿色矿山为新的起点，在14-15期间，能源年消费总量下降30万吨标煤，二氧化碳减排近80万吨，碳排放盈余100万吨，万元工业产值能耗强度由2.45吨标煤提升到1.8吨标煤，氧化铝粉产品能耗达到一级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的基础上，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
1: 从党代会会场到生产车间，从精神传达到路径谋划，郭永红正持续和同事们一道，把党代会擘画的工业强势蓝图转化为旅产业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百色融媒记者周福宁、雷阳报道。一叶好茶不仅承载山水匠心，更成为西林县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近日，记者走进西林县古丈镇王子山有机茶园、西林超年高品质六宝茶产业园，深入田间茶垄与生产车间，实地溯源西林产区优质六宝茶的醇香密码。位于古丈镇的王子山茶园坐落于北纬24度，全球公认的黄金产茶带。茶园管户严格遵循有机茶叶标准，加上独特的高海拔、优水土好气候，有效拉长了茶树生长周期，让茶多酚、氨基酸等核心内含物质得以充分沉淀积累。王子山茶厂管理员陈顺敏：
4: 我们茶园气候温润，夜间白天温差大，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1: 广西六宝茶六五式冷发酵技术与高香六宝茶工艺研创者、中国茶学高级工程师杜超年：
5: 原料是基础，工艺是核心的条件，最后才能够出好的六宝茶。
1: 通过精准引入杜超年专家团队，西林成功打通有机标准化种植、精准发酵、精加工、品牌化、全域营销的完整产业闭环，彻底破解了以往茶叶种植零散、加工粗放、销路狭窄的产业难题，实现从种好茶到卖好茶、创品牌的质变。产业赋能之下，民生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六宝茶项目已直接带动西林县38个村集体经济增收，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300多个，助力当地茶农户均年增收超8000元，让深山茶园变成群众的致富园。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

0: 公司总经理杨华。
1: 我们依托西陵县优质生态茶园资源，系统化布局六堡茶全产业链，通过引进杜超年专家团队，真正实现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
0: 在西陵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西陵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抢抓粤桂协作、中能建定点帮扶机遇，持续深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不断优化种植标准、精进制茶工艺，打响区域品牌，持续做强做优六堡茶特色产业。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曾慧报道。盛世中华，物富民丰，国泰民安。国庆假期，百色融媒记者走进大街小巷、各行各业，倾听市民心声，以平凡烟火日常见证百色城市发展与民生提质的亮眼答卷。眼下，百色城区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鲜花市场也迎来消费热潮。花店老板龙桂清从事鲜花生意十多年，亲眼见证了百色鲜花生意的大变迁。从守着门店做线下生意，到如今线上接单、同城配送成为常态，数字化经营让个体小生意更高效、更灵活。百色清新鲜花礼品店老板龙桂清：
2: 未来希望咱们百色人生活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经营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小店生意红红火火。
0: 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几年来，百色市华翠园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朱朝旅也切身感受到了百色养老事业稳步向前，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安稳充实的喜人变化。朱朝旅：
3: 期待咱们百色的养老设施越来越完善，不光是养老院的条件越来越好，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也能逐步完善，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
0: 近年来，随着城市文体设施逐渐升级，越来越多的市民群众走出家门，享受运动的乐趣，亲身投入健康百色、健康中国建设。百色花火网球俱乐部教练韦建威：
4: 希望未来我们百色这边会有更加多专业的体育场地、体育赛事出来，让大家参与到这个体育活动当中。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秋游百色，红城有约，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今天推介右江田林凌云乐业线路，带领大家领略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山水秘境。国庆假期过半，泛木百色水岸城活动热度不减。特别报道来自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的党代表表示，今后五年将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切实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石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1: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2: 是的，
1: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2: 好的，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起义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1: 咱们百色起义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2: 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

0: 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白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1: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0: 对，是的。
1: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同。
1: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0: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白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0: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义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义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

0: 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1: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异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异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异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村委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0: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1: 对，
0: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1: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异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0: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亦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5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奇异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奇异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0: 这么算起来的话，亦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奇异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0: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2: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0: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2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亦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2: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2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 刚获得十佳讲师的教导外，我还会

0: 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1: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0: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她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百色奇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易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1: 好的，那么谢谢易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色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色奇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1: 嗯，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成还包括易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成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1: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1: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哎，我想问一下星城，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1: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1: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2: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他，敬佩他，也希望能把他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2: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2: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

0: 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是2024年。
1: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1: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兴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

0: 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我也收听FM106.1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是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潘鹏展带来《我爱你，我的国》。这首歌以个人的成长视角切入，从孩童时期对家国的懵懂认知，延伸到见证祖国风雨后的发展，传递出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承载着中华儿女对当下的坚定与对未来的期盼。下一首歌来听黄子弘凡带来《勿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带来的《勿忘》。这首歌并非是一首沉湎伤痛的挽歌，而是一曲以柔克刚的和平宣言，用年轻的声线传递出对历史的铭记与对当下和平的珍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雨昕带来《守望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雨昕带来的《守望者》。这首歌通过红船、旗帜等意象，追忆红色岁月，歌颂了生生不息的力量与永不褪色的信仰。下一首歌来听简弘毅带来《脊梁》。

山河、历史与平凡英雄为意象，用诗化的语言和恢宏的旋律，致敬那些在烽火岁月中坚守信念、以血肉之躯扛起民族希望的英雄先辈们。下一首歌来听曾舜晞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舜晞带来的《绽放》。这首歌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活力、时代节拍和弯曲风采的主旋律歌曲，是青年的奋斗之歌，昂扬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发自肺腑的演唱，十分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硬。

现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宇宁带来的《千里江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魏大勋带来《山河回声》。
1: 点亮星辰，多久多久以前的人，射穿云

0: 半生的花开满了千重。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魏大勋带来《山河回声》，厚重深沉的歌词与激昂动人的旋律，艺术化地勾勒出英烈们为民族复兴前赴后继的英雄画卷，让今天的人们在歌声中感受到英烈精神的回响。下首歌来听阿云嘎带来《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阿云嘎带来的《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这首歌以渺小的心汇入银河等比喻，把个人对祖国的依恋具象化，以黑暗中的光、漂泊中的暗等意象，传递出祖国作为精神支撑的力量感。阿云嘎用兼具力量感和柔情的声线，把赤诚的家国情怀唱得真挚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最可爱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最可爱的人》，前奏的号角声好像瞬间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看白雪皑皑的战场，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让整首歌曲既有催人共情的柔软，又满含热血的力量，把对英雄的缅怀与敬意表达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周岩带来《华夏》。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衍带来的《华夏》。这首歌把说唱和传统乐风结合，歌颂华夏大地与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晨光出路，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少年中国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西林娜依高带来《一湾潮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西林娜依高带来的《一湾潮起》，充满活力的嗓音唱出了大湾区这片土地的蓬勃发展与希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俊凯带来《白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白鸽》，歌词以白鸽争流的经典意象为核心，将青春理想与家国情怀结合，传递出青年一代不负韶华、奋勇向前的态度。下一首歌来听凤凰传奇带来《山河图》。

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大气磅礴的唱词，浓郁的中国风编曲，共同歌颂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巍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也、周深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也、周深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愿每一位追梦的人都能如愿以偿。我是丽晓，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1: 5、4、3、2、1，点火。
0: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2: 今年大丰收了，
0: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3: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0: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秋有百色，红城有约，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今天推介右江田林凌云乐业线路，带领大家领略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山水秘境。国庆假期过半，泛牧百色水岸城活动热度不减。特别报道，来自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的党代表表示，今后5年将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届时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国庆假期秋游百色，今天为大家推介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线路。这条线路途经右江、田林、凌云、乐业四个县区，贯穿百色四大山水秘境，集结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特色风光。右江区大王岭景区处在大王岭原始森林保护区的中心腹地，以其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国内罕见的梭罗群落和神秘的峡谷漂流而著称。景区漂流项目全程5公里。田林县岑王老山有桂溪第一峰的美誉，海拔2062米的主峰常年云雾缭绕，徒步而上，沿途可见高山草甸与原始森林。行至山顶，脚下是翻滚的云海，远处的峰峦如浮岛般点缀其间，满目皆是秋日盛景。位于田林县利州瑶族乡的爱善庄园，有着秀美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生态环境，游客可采摘鲜果，品尝特色美食，留宿山野民宿。凌云县浩坤湖景区，湖岛相依，山水相映，秋雾轻柔，波光粼粼，成为各地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江西游客杜女士：
4: 浩坤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3: 乐业县大石围天坑群景区同样名扬天下，其中大石围天坑垂直深度为613米，属典型的喀斯特漏斗奇观，是集独特奇绝地下溶洞、地下原始森林、珍稀动物及地下暗河于一体的巨型天坑。游客领略了天坑的雄伟神秘，接着可以走进火脉生态村，感受大自然景观带来的震撼和极限运动带来的快感，前往罗妹莲花洞，近距离感受光怪陆离的地下魔幻世界。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的最后一站是不柳河仙人桥景区，它拥有世界跨度最大的天然水上石拱桥仙人桥，拱跨177米，桥高165米，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峡谷漂流，近距离感受岩溶天生桥的震撼。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国庆假期过半，泛牧百色水岸城依旧热闹非凡。在解放街，假期的每晚8点至10点，星火右江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剧准时开演，带领游客进入100年前的红色岁月。市民黄女士：
5: 因为想带孩子来体验那个红色情景剧，给他看一下，因为给他读历史还不如给他直接
6: 走进历史，
5: 培养他这种爱国。

0: 度丰盛鲜活的国庆假期。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近期融媒记者陈恩祥、黄如杰报道，百色社第六次党代会闭幕后，如何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结合企业绿色转型和节能降碳实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百色社第六次党代会闭幕后，郭永红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向公司党员干部传达党代会精神。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位于靖西市，是自治区千亿生态旅重点企业、国家级生态型旅产业示范基地骨干企业。近年来，公司在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作为来自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的党代表，郭永红对党代会做出的关于工业强势战略的部署印象尤为深刻。百色社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
2: 最令我振奋的是，报告中专门就工业强势战略进行全面部署，这是历来没有的。特别是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中提及打造零碳绿色园区，我感觉作为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中的一名党代表，肩上的责任更大。
1: 面向未来，郭永红结合企业实际，勾勒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清晰路径。百色社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
3: 在今后五年中，我们以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和国家级绿色矿山为新的起点，在“十四五”期间，能源年消费总量下降30万吨标煤，二氧化碳减排近80万吨，碳排放盈余100万吨，万元工业产值能耗强度由2.45吨标煤提升到1.8吨标煤，氧化铝粉产品能耗达到一级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的基础上，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
1: 从党代会会场到生产车间，从精神传达到路径谋划，郭永红正持续和同事们一道，把党代会擘画的工业强势蓝图转化为旅产业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百色融媒记者周福宁、雷阳报道。一叶好茶不仅承载山水匠心，更成为西林县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近日，记者走进西林县古丈镇王子山有机茶园、西林超年高品质六宝茶产业园，深入田间茶垄与生产车间，实地溯源西林产区优质六宝茶的醇香密码。位于古丈镇的王子山茶园坐落于北纬24度，全球公认的黄金产茶带。茶园管户严格遵循有机茶叶标准，加上独特的高海拔、优水土、好气候，有效拉长了茶树生长周期，让茶多酚、氨基酸等核心内含物质得以充分沉淀积累。王子山茶厂管理员陈顺敏：
4: 我们茶园气候温润，夜间白天温差大，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1: 广西六宝茶六五式冷发酵技术与高香六宝茶工艺研创者、中国茶学高级工程师杜超年：
5: 原料是基础，工艺是核心的条件，最后才能够出好的六宝茶。
1: 通过精准引入杜超年专家团队，西林成功打通有机标准化种植、精准发酵、精加工、品牌化、全域营销的完整产业闭环，彻底破解了以往茶叶种植零散、加工粗放、销路狭窄的产业难题，实现从种好茶到卖好茶、创品牌的质变。产业赋能之下，民生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六宝茶项目已直接带动西林县38个村集体经济增收，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300多个，助力当地茶农户均年增收超8000元，让深山茶园变成群众的致富园。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华：
6: 我们依托西林县优质生态茶园资源。

0: 源，系统化布局六宝茶全产业链，通过引进杜超年专家团队，真正实现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
1: 在西林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抢抓粤桂协作、中能建定点帮扶机遇，持续深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不断优化种植标准、精进制茶工艺，打响区域品牌，持续做强做优六宝茶特色产业。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曾慧报道。盛世中华，物富民丰，国泰民安。国庆假期，百色融媒记者走进大街小巷、各行各业，倾听市民心声，以平凡烟火日常见证百色城市发展与民生提质的亮眼答卷。眼下，百色城区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鲜花市场也迎来消费热潮。花店老板龙桂清从事鲜花生意十多年，亲眼见证了百色鲜花生意的大变迁。从守着门店做线下生意，到如今线上接单、同城配送成为常态，数字化经营让个体小生意更高效、更灵活。百色清新鲜花礼品店老板龙桂清：
2: 未来希望咱们百色人生活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经营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小店生意红红火火。
1: 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几年来，百色市华翠园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朱朝旅也切身感受到了百色养老事业稳步向前，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安稳充实的喜人变化。朱朝旅：
3: 期待咱们百色的养老设施越来越完善，不光是养老院的条件越来越好，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也能逐步完善，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
1: 近年来，随着城市文体设施逐渐升级，越来越多的市民群众走出家门，享受运动的乐趣，亲身投入健康百色、健康中国建设。百色花火网球俱乐部教练韦建威：
4: 希望未来我们百色这边会有更加多专业的体育场地、体育赛事出来，让大家参与到这个体育活动当中。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秋游百色，红城有约，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今天推介右江田林凌云乐业线路，带领大家领略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山水秘境。国庆假期过半，泛木百色水岸城活动热度不减。特别报道来自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的党代表表示，今后五年将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切实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天。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0: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2: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石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3: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2: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任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0: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2: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3: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2: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0: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2: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3: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2: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0: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

0: 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2: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3: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4: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3: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4: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0: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1: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3: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4: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0: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1: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2: 祖国啊，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5: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
2: 直至永远。
3: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摆设，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秋游百色红城有约，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今天推介右江田林凌云乐业线路，带领大家领略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山水秘境。国庆假期过半，泛牧百色水岸城活动热度不减。特别报道，来自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的党代表表示，今后5年将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届时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国庆假期秋游百色，今天为大家推介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线路。这条线路途经右江、田林、凌云、乐业四个县区，贯穿百色四大山水秘境，集结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特色风光。右江区大王岭景区处在大王岭原始森林保护区的中心腹地，以其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国内罕见的梭罗群落和神秘的峡谷漂流而著称。景区漂流项目全程5公里。田林县岑王老山有桂溪第一峰的美誉，海拔2062米的主峰常年云雾缭绕，徒步而上，沿途可见高山草甸与原始森林。行至山顶，脚下是翻滚的云海，远处的峰峦如浮岛般点缀其间，满目皆是秋日盛景。位于田

0: 临县利州姚祖乡的爱善庄园有着秀美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生态环境，游客可采摘鲜果，品尝特色美食，留宿山野民宿。凌云县浩坤湖景区，湖岛相依，山水相映，秋雾轻柔，波光粼粼，成为各地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江西游客杜女士：
1: 浩坤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乐业县大石围天坑群景区同样名扬天下，其中大石围天坑垂直深度为613米，属典型的喀斯特漏斗奇观，是集独特奇绝地下溶洞、地下原始森林、珍稀动物及地下暗河于一体的巨型天坑。游客领略了天坑的雄伟神秘，接着可以走进火脉生态村，感受大自然景观带来的震撼和极限运动带来的快感，前往罗妹莲花洞，近距离感受光怪陆离的地下魔幻世界。密丘景山野探幽之旅的最后一站是布柳河仙人桥景区，它拥有世界跨度最大的天然水上石拱桥仙人桥，拱跨177米，桥高165米，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峡谷漂流，近距离感受岩溶天生桥的震撼。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国庆假期过半，泛木百色水岸城依旧热闹非凡。在解放街，假期的每晚8点至10点，星火又将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剧准时开演，带领游客进入100年前的红色岁月。市民黄女士：
2: 因为想带孩子来体验那个红色情景剧，给他看一下，因为给他读历史还不如给他直接
3: 走进历史，
2: 培养他这种爱国精神吧，因为让他知道当下的生活不容易，就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
0: 除了红色情景剧，泛木百色水岸城的百通场环形舞台上，百色有戏精品节目展演和音乐生活节也轮番登场。这一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副总经理杨艳港：
4: 今年国庆期间，繁木百色水岸城推出红尘美潮云会右岸7天系列活动，四大主题板块轮番上演，希望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潮流非遗与烟火相融的文旅体验。欢迎大家来到百色水岸城，共度丰盛鲜活的国庆假期。
0: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近期融媒记者陈恩祥、黄如杰报道，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闭幕后，如何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结合企业绿色转型和节能降碳实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闭幕后，郭永红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向公司党员干部传达党代会精神。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位于靖西市，是自治区千亿生态旅重点企业、国家级生态型旅产业示范基地骨干企业。近年来，公司在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作为来自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的党代表，郭永红对党代会做出的关于工业强势战略的部署印象尤为深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
5: 最令我振奋的是，报告中专门就工业强势战略进行全面部署，这是历来没有的。特别是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中提及打造零碳绿色园区，我感觉作为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中的一名党代表，肩上的责任更大。
0: 面向未来，郭永红结合企业实际，勾勒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清晰路径。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
6: 在今后5年中，我们以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和国家级绿色矿山为新的起点，

0: “十四五”期间，能源年消费总量下降30万吨标煤，二氧化碳减排近80万吨，碳排放盈余100万吨，万源工业产值能耗强度由2.45吨标煤提升到1.8吨标煤，氧化铝粉产品能耗达到一级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的基础上，继续强化节能、节改、降碳。
1: 全面向纵深推进。从党代会会场到生产车间，从精神传达到路径谋划，郭永红正持续和同事们一道，把党代会擘画的工业强势蓝图转化为铝产业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百色融媒记者周福宁、雷阳报道。 一叶好茶不仅承载山水匠心，更成为西林县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近日，记者走进西林县古丈镇王子山有机茶园，西林超年高品质六宝茶产业园，深入田间茶垄与生产车间，实地溯源西林产区优质六宝茶的醇香密码。 位于古丈镇的王子山茶园，坐落于北纬24度，全球公认的黄金产茶带。 茶园管护严格遵循有机茶叶标准，加上独特的高海拔、优水土好气候，有效拉长了茶树生长周期，让茶多酚、氨基酸等核心内含物质得以充分沉淀积累。王子山茶厂管理员陈顺敏：“
2: 我们茶园气候温润，也兼不电温加达，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1: 广西六宝茶65式冷发酵技术与高香六宝茶工艺研创者、中国茶学高级工程师杜超年，
3: 引流式技术、工艺是核心的条件，所以才能够出好的六宝茶。
1: 通过精准引入杜超年专家团队，西林成功打通有机标准化种植、精准发酵精加工品牌化全域营销的完整产业闭环， 彻底破解了以往茶叶种植零散、加工粗放、销路狭窄的产业难题，实现从种好茶到卖好茶创品牌的质变。产业赋能之下，民生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六宝茶项目已直接带动西林县38个村集体经济增收，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300多个，助力当地茶农户均年增收超8000元，让深山茶园变成群众的致富源。 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华：“
4: 我们依托西林县优质生态茶园资源，系统化布局六宝茶全产业链，通过引进杜超年专家团队，真正实现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
1: 在西林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抢抓粤桂协作、中能建定点帮扶机遇。 持续深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不断优化种植标准，精进制茶工艺，打响区域品牌，持续做强做优六宝茶特色产业。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曾汇报道：盛世中华，物阜民丰，国泰民安。国庆假期，百色融媒记者走进大街小巷、各行各业，倾听市民心声。 以平凡烟火日常见证百色城市发展与民生提质的亮眼答卷。眼下，百色城区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鲜花市场也迎来消费热潮。花店老板龙桂清从事鲜花生意10多年，亲眼见证了百色鲜花生意的大变迁，从守着门店做线下生意，到如今线上接单、同城配送成为常态。
5: 数字化经营让个体小生意更高效、更灵活。
1: 百色清新鲜花礼品店老板龙桂清：“
5: 未来希望咱们百色人生活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经营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小店生意红红火火。”
1: 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几年来，百色市华翠园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朱朝吕。 也切身感受到了百色养老事业稳步向前、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安稳充实的喜人变化。朱朝吕：“
6: 期待咱们百色的养老设施越来越完善，不光是养老院的条件越来越好，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也能逐步完善，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
1: 近年来，
2: 随着城市文体设施逐渐升级，越来越多的市民群

0: 群众走出家门，享受运动的乐趣，亲身投入健康百色、健康中国建设。百色花火网球俱乐部教练韦建威：
1: 希望未来我们百色这边会有更加多专业的体育场地、体育赛事出来，让大家参与到这个体育活动当中。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秋游百色，红城有约，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今天推介右江田林凌云乐业线路，带领大家领略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山水秘境。国庆假期过半，泛牧百色水岸城活动热度不减。特别报道，来自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的党代表表示，今后五年将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届时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

0: 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7: 乡亲们，红军从
8: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9: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8: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0: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8: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1: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12: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8: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3: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8: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

0: 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2: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5: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
6: 敢不多看不看，放空台下一马。
5: 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7: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9: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8: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

0: 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4: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今天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7: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8: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7: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9: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7: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0: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7: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2: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3: 行，
12: 不要着急，行吗？
13: 行。

0: 等等等等收了再来收拾。
1: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0: 应该差不多。行，等收获了。
2: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0: 一样产量当前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2: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花盆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2: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器生产基地。
5: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6: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6: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5: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6: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5: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5: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9: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0: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3: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北京时间7: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北海以生态为底线，推动滨海发展，书写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的向海答卷；
2: 国庆假期，广西打造系列商文旅体健居融合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3: 各行各业不少劳动者默默值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别样的爱国情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发展是硬道理，生态是硬底线。广西沿海重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红树林湿地生机盎然，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如何协同并进？北海作为沿海前沿，又交出了怎样的实践答卷？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北海台记者沈世玉、周宝儿的报道。
4: 记者在北海冯家江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看到，成群的白鹭正掠过水面觅食，很多外地游客可能很难想象，这片刚刚在2023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地方，8年前还是污水横流的连片虾塘。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监测部兼规划部部长邓秋香亲历了这场变化。
5: 是因为那个水质富营养化了，就是上游如果有污染到海里面来，那整个海域它就没那么健康，就涨潮的时候海水会汇到那个江里面去，冯家江退潮的时候，如果那条江是被污染的，那整个海域是不是跟着受影响，我们这一片红树林湿地都会受影响。
4: 北海以系统思维推进冯家江治理，2018年12月启动改造，实施控源截污、生态恢复等8大工程，通过整治直排口、铺设管网、河道清淤、清退养殖污染区、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等措施，每年大幅削减污染物与污水排放，冯家江水质由劣五类提升至准四类，满足湿地生态用水需求。同时同步修复红树林，补种植被，设立保护区，建设育苗基地，区域生态显著改善。目前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已监测到鸟类309种，底栖动物259种，筑牢了滨海生态安全屏障。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监测部副部长梁元

0: 全。
1: 2018年的话，我就在这里开始监测，在园区后面的话，经常出现一些迁徙，包括就现在的4月份到6月份，3、4、5、6，就是发现过很罕见的一个蓝刺，已经发现第二次了。去年还有鲜巴色鸫，都是比较少见的一些国家保护级别的一些鸟类。
0: 从城市伤疤到生态名片，冯家江的重生只是序章。当重大工程建设遇上生态保护考验，才真正开始。在河站高铁铁山港跨海特大桥施工现场，一条6372米长的施工栈桥沿潮沟蜿蜒入海，刻意绕开了红树林密集区。中铁大桥局河站高铁项目部工程部长胡杰：
2: 我们采用了曲线栈桥设计，将栈桥沿着槽沟设置，巧妙避开了红树林密集区。施工过程中选用新型电动悬挖钻布设隔油栏，避免造成油污污染。我们还布设了自

0: 续增长，看似矛盾的两笔账，北海却同时交出了高分答卷。北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莫少林告诉记者，十四五期间，北海红树林面积增长14.48%，跃居全区第一，全国第二。
1: 下一步，北海市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一寸不让，绿色发展半分不减，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守护绿水青山，更要激活金山银山。在北海涠洲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融合之路结出硕果。去年底，涠洲岛旅游区获评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这片全国首个零废弃海岛，珊瑚礁修复面积已达近40万公顷。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石：
2: 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基地，可以说是对我们涠洲岛立足生态立岛、绿色新岛的战略地位，深耕树林保护、海洋修复、生物多样性保育三大领域，为推动我们生态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发展优势提供了较好的遵循。
0: 今年广西红树林资源保护规划2020至2030年、2025年修编正式印发，明确了15-5期间完成修复现有红树林2000公顷的目标。目前，广西已建成3处红树林国际重要湿地，拥有全国连片面积最大的天然红海榄林。北海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国福：
3: 我们将坚持保护优先，持续推进红树林提质增效，不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努力实现海岸生态保护与群众民生改善的双向共赢。
4: 提振消费进行时。
5: 广西台消息，国庆假期，广西围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安排，区市县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促消费活动，投放1元级消费券，打造系列商门旅体建居融合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假日期间，各类消费新场景集中亮相，商圈人气持续走高。广西全区16座万达广场组织举办超200场活动，包括国庆红歌快闪、广西非遗风物市集、门旅潮玩市集、世界街舞锦标赛广西站比赛、广西青少年拳击比赛、亲子趣味比赛等活动。假期期间，客流量同比提升12.7%，销售额同比提升10.5%。与此同时 ，AI 加消费新业态加速落地。南宁开启国庆 AI 消费节，桂林、贺州、柳州等地商圈引入机器狗、XR 虚拟屏、无人机灯光秀等科技体验项目。商户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国庆假期前3天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10%、12%。其中，南宁3街2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超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60%。商门旅联动发力，服务消费活力充分迸发。自治区商务厅发放餐饮、住宿、入境消费3类消费券，截至10月3号，累计发放各类消费券超100万张，直接拉动消费超4000万元。各地配套推出商超满减、有奖发票等惠民补贴，美食节庆活动轮番登场，温泉康养、田园民宿热度走高。大宗消费补贴加码，释放消费潜能。广西深入推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追加4.2亿元，接续开展2026年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吸引大批市民纷纷逛展添置好物。截至10月3号，全区以旧换新累计汇集超633万名消费者，带动销售额近360亿元。汽车购新补贴申请超11万辆，带动销售额超102亿元。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区重点企业汽车类、家电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3.6%、19.6%。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这个国庆假期，广西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

0: 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1: 国庆假期，广西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在广西博物馆南广场，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喜悦的表情，正在一处美陈打卡拍照。该美陈以馆藏文物中国大宁鎏金神兽龟具纹铜镜为创作灵感，取铜镜铭文中国大宁为核心意象，既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古对国家统一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也彰显国家繁荣昌盛各族儿女同心共筑时代华章的时代主题。游客黄先生：
2: 是吧，有个激动的心情嘛，是吧，所以说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是吧，人民越来越美好。
1: 假期期间，广西博物馆推出木偶剧《国宝故事·铜凤灯》，召见大宁铜镜纹饰锡纸画公众体验活动，文创街风物潮集等系列文化活动，还推出公益讲解打卡集章、文创优惠等系列活动。不少市民游客特意把广西博物馆作为假期游玩中必打卡的景点之一。游客李先生：
3: 就是比较感兴趣的是个关于壮话的这个语言的，我想问他为什么他跟这个越南语它是有很多这个相像的地方的。然后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壮族的一个五色糯米饭，它是怎么样做到能让它上色的，就是看着也很有食欲，所以壮族美食这方面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1: 此外，广西博物馆还开启夜游模式，闭馆时间延迟到晚上9点。广西古代文明陈列、白俄罗斯制着艺术特展等五大精品展览全天候持续开放，日夜皆可沉浸式逛馆。广西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杰：
4: 系列活动包括光影夜游、文物夜展、歌舞夜秀、市集夜购四大板块。这个国庆假期，欢迎观众们到广西博物馆观展览、赏光影、看演出、逛市集，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解锁轻松而又有仪式感的国庆假期。
1: 假日里，南宁的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人流如织，这里是南宁烟火与古韵的核心交汇地。街区内还有雍剧、壮锦等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遗文化体验馆，白天漫步街巷，触摸古建肌理，再到万国酒家品一碗地道的老友粉，感受南宁的烟火气。游客孔女士：
5: 老友粉酸笋很酸，然后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味道也很好吃。
1: 距离南宁市区不远的千年水乡古镇杨美，远离城市喧嚣，杨美村始建于宋代，鼎盛于明清，至今保留着260处明清古建筑。游客韦先生：
6: 保护了杨美古镇的历史文化嘛，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客人来杨美古镇。
1: 近日，由玉林市花卉协会主办的三角梅游园赏花会在玉林岭南生态花卉市集举行。记者走进花卉市集，看到众多市民群众漫步花海，不时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金秋之美。市民梁坤莹：
7: 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美好，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国庆假期期间，三江侗族自治县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千年侗寨梦萦三江文旅品牌，带动乡村文旅消费。来自广东的游客龙雨熙一家三口早早换上精致的侗族特色服饰，穿梭在侗寨古巷与稻田步道之间，全程参与景区特色的南瓜丰收主题活动。
8: 我们是从广东特意过来重阳八寨旅游的，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全身都沾满了南瓜，全身都是金黄色的。
1: 除了文化之旅，红色旅游也备受青睐。位于贵港市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记者走进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看到不少亲子家庭与学生研学小队结伴打卡红色地标，大家在端详老物件、聆听红色故事、寻访旧址的过程中感悟革命历史，让红色家风、少年爱国情怀在这里生根发芽。小朋友张轩毅：
9: 我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

0: 现在的幸福生活。
1: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在国庆期间更深入地了解贵港红色历史，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在国庆期间优化研学配套与讲解服务。中共广西省一大旧址志愿者李林：
2: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每天正常开馆，在10月4日到7日，每天安排一场义务讲解，由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一大旧址，让游客更加了解贵港的红色故事。
3: 国庆假期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在大家奔赴山海、阖家欢聚的背后，还有不少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他们默默值守、履职尽责，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别样的爱国情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在合站高铁广西段合浦线道226特大桥项目现场，节日施工热潮扑面而来，治理全线多点作业，智能化小型预制构件厂全面投产，节日期间将生产约4000个不同种类预制构件，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3倍以上。建设者们以工地为家，把假期变成施工黄金期，为高铁早日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云贵铁路广西公司合站高铁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魏杰：
5: 合站高铁广西段全线41个工点，近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预计可完成桥梁桩基80根、桥墩45个、线桥梁5个阶段以及路基土石方2.5万立方米的施工。
4: 在广西北海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项目现场，同样是一派繁忙。国庆期间，超100名建设人员坚守岗位，重点完成风洞附属楼气体封闭。作为广西首个海上风电专业科创平台，广西北海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科创中心也是产业园4个中心布局中率先落地的板块。三峡新能源北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川萌：
6: 国庆期间，我们通过假期攻坚完成土建阶段主要控制节点后，将移交工作面，启动风洞实验室专业设备进场安装，以此推进整个项目建设进程。
4: 当前建设者们正围绕科创中心功能落地，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为广西海上风电产业提供科研检测试验等支撑，助力广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西中建江桂高速项目部，2000多名建设者分头奔赴各自岗位，开启节日施工。江桂高速3-1标段熊背岭隧道是江桂高速全线最长的控制型隧道工程，隧道单洞最长达4970米。这里的洞内预制两厂是广西首个落地的隧道洞内梯梁预制项目，更是中建集团隧道内制梁的首例技术突破。广西中建江桂高速公路项目3-1标段桥梁班组现场负责人詹乃进：
7: 今年国庆不回家，为交通建设出力，我感觉很光荣。等以后高速通了，我也要带家人过来走一趟。
4: 江桂高速全长61公里，通车后将把灌阳等地到桂林市区的车程大幅缩减，为桂北山区乡村振兴和文旅发展开辟全新快速通道。项目预计2027年底全线通车。在百色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接警员李哲和同事们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值守。国庆假期警情增多，确保每一通报警电话第一时间接通、第一时间处置是他们的工作常态。近年来，百色市创新构建12台合一，统一接警体系，群众报警实现一呼直达，重大警情处置效率显著提升。百色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接警员李哲：
8: 我们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确保每一通报警电话都能第一时间接通、第一时间处置。也想提醒市民朋友外出注意安全，遇到紧急情况随时拨打110，我们一直都在。
4: 国庆假期期间，在贵港市港北区民族公园垃圾转运站，清运车辆有序进出，环卫工人正紧张开展垃圾清运、消杀作业，全力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假期市民外出聚餐增多，生活垃圾量有所提升。贵港市环卫部门增派人员和清运车辆，对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实行随满随清，全力营造整洁的节日出行环境。贵港市港北区环卫所、广西贵港新河源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秦水春：
9: 节假日期间，我们区域一线保洁员全员在岗，全面加大这个道路的清扫行为保洁和保洁频次，确保城市的道路的干净整洁有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广西台消息，10月4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广西11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体操、田径、水球、举重、射箭、摔跤6个项目，最终交出了4金2银4铜的答卷，奖牌数量超越上届亚运会。这其中有底蕴的彰显，也有品格的传承，有老将的坚守，也有青春的突围。广西体育健儿的拼搏精神在每一次登场、每一枚奖牌中得到彰显。本届亚运会表现最抢眼的广西运动员是吊环王蓝心宇。从李宁到蓝心宇，吊环像广西体操人的年轮。在名古屋赛场，蓝心宇先是在9月23号的男团比赛吊环单项中拿下全场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实现3连冠。第二天又在吊环单项比赛中顶住逆风局面，拿下个人金牌。继杭州亚运会后，他再一次将吊环和男子团体2枚金牌挂在胸前。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广西体育展示了传统底蕴。农三凤、邹雨禾随中国女子水球队登上冠军领奖台。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设想以来，中国女子水球队从未让金牌旁落，广西选手也从未缺席。曾克里在20岁生日当天帮助中国田径队获得男子4x100米接力冠军。从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始，连续5届亚运会，广西田径选手都带着金牌凯旋。20岁的曾克里代表着广西体育的青春加速度，与他一起冲刺的是一群同样20出头的年轻人。22岁的赵金兰在名古屋完成亚运会首秀，拼下一枚女子53公斤级举重银牌。21岁的陈顺男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争得男子96公斤级举重铜牌。21岁的韦方瑶以1银1铜复合弓女子团体混合团体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实现了广西射箭在亚运会上奖牌0的突破。这些奖牌里藏着广西体育健儿传承的拼劲和韧性。10月3号，男子自由式摔跤57公斤级1/4决赛，邹万豪输给了朝鲜选手韩成松，但随着对手晋级决赛，邹万豪幸运地获得了复活赛资格。他没有浪费最后的机会，一路逆袭拿下铜牌。赵金兰拼搏银牌的最后一举，把杠铃加到了124公斤，这是他从未在比赛中举起的重量。陈顺男和2位世界级名将缠斗到最后，率先打破了挺举世界纪录。韦方瑶从反曲弓转型复合弓，仅1年多，面对一个全新的奥运项目，每一步都靠不断探索。广西体育的年轻一代开始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有许多比奖牌更珍贵的东西。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切实降低青年留贵就业生活成本，助力人才扎根广西，我区于今年9月25号起开展高校毕业生安居补贴活动，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最高可实现3个月租金全额减免。本次补贴总额为1000万元，补贴对象为今年7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在广西区内新租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并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毕业2年内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申请人还应满足承租房源被纳入国家和自治区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租赁期限不少于6个月，累计实缴租金满3个月等条件。本次活动将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3个月住房租赁补贴，补贴分为基础补贴和叠加补贴2类。基础补贴按申请人实缴3个月合同租金的50%核定， 在此基础上，符合以下条件的还可叠加享受多项补贴：新签一年及以上租期合同的，可叠加10%租金补贴；报到登记在广西区内的退役军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人社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可叠加10%补贴；多重身份仅可择一申领；多子女家庭按抚育情况享受阶梯补贴。初育家庭补贴10%，二孩家庭补贴20%，三孩家庭补贴30%。同一家庭仅可按符合条件子女中最高类别享受一次叠加补贴。此外，自治区本级补贴可与各市地方高校毕业生安居补贴叠加享受。多项补贴叠加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最高可实现3个月租金全额减免。申请人可在云闪付 APP、广西消费券专区提交身份证、毕业证、住房租赁合同等相关材料。申报时间截至2027年2月28号18时。本次补贴采取先到先得原则，额度用完即止。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黄少敏、韩杰，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4: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5: 5、4、3、2、1，点火。
4: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6: 今年大丰收了，
4: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7: 宁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4: 宁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宁路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